0: 来热吧，咋发了吧这里的。
1: 热死没热死没可怕的车的人。哎呀嘞妈呀嘞，我流满车的人，一人几个嘛，我的黑几个嘛，一起的去把他们为灭的高嘛。
0: Oh my god, 谁起的去把他们为灭的高为嘛，没把他高的不得没嘞。
1: 啊对。
0: 啊没把他。